0: 的我有。
1: 哈哈
0: check it, check it,
1: yo, 你能带我为你破译的话，给你操心的，然后拿金刀插眼，这么爱做你破译。